Woo！ 好舒畅啊，好似翻返几十年前啦，冇几十年前，廿零年前啦，我哋啲所谓地下音乐会啦，乜乜学校啊，乜乜会堂咁样，就系咁啦，到时啊，咁啊，我琴晚都有讲相同嘅嘢噶啦，就即系呢啲叫先知声明啊，一阵间咧个操完嗰阵时唔会有 encore 嘅，我讲咗先啦，惊你一阵间去啊，点解冇 encore 咧？準備一 part encore 俾大家嘅，即係早啲入去咁解嘅，其實冇乜嘢嘅啫，即係想 encore 好易。咁我即係講一聲，點解唔 encore 咧？因為今次係我哋 Beyond 最後一次告別演唱會啦，我哋希望將我哋準備嘅歌一次過玩曬俾大家聽，唔好搞嗰啲咁門面嗰啲嘢啦，係嘛？拜拜咁行翻入去，跟住啊食口煙咁啊，等你哋嗌陣，唔好啊，唔好令大家辛苦，一條氣玩曬咁好。多謝大家。呢隻歌，記得喺嗰陣時地下音樂會都好中意玩嘅，一定玩嘅，係我哋表演嘅效果。

0: 哇，你好細個喎你。
1: 如果 encore 而家走噶啦，系咪要 encore 啊？
2: 喺唱跟住只歌之前，我真系想有啲心底说话讲。喺呢几年，当我最唔开心嘅时候，我领略到好多嘢。Cynthia 教识我好多嘢，佢嘅爱令我成长，令我坚强。
1: 静啲啊，大家好唔好？
2: 人好脆弱，人真系好脆弱。人总有一日，每一个你同我都会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好多嘢系带唔走嘅，但有一样可以带走，我知道就系、是、爱。喺呢几年，我真系好多谢 Cynthia 屋企人对我支持，同埋我屋企人对我支持。多谢晒。